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7月12日、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提要。今天这里的第一条新闻，我们呢来中朝同盟条约签署65年，习近平致金正恩贺电强调三个不会变。刚踢完世界杯不久，25岁南非国脚亚当斯去世。第三条，孟加拉洪水致44人死亡，逾100万人受灾。日本众议院通过修改皇室法，确保皇室男丁不凋零。俄禁柴油出口，冲击全球市场，原油供应紧张加剧，价格飙升。世界杯亮眼，秘鲁数百新生儿以哈兰德命名。好，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新闻的详细内容。第一条新闻，中朝同盟条约签署65年。习近平致金正恩贺电强调三个不会变。中国和朝鲜在两国关系升温下庆祝一项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签署65周年。中国国家习近平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呼致贺电，习近平并重申中方坚定支持朝鲜的三个不会改变。7月11日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这项条约包含军事干预条款，规定一方遭受侵略时，另一方必须介入，是中国目前对外签订并仍有效的唯一一项具军事防务性质的同盟条约。第二条新闻，刚踢完世界杯不久，25岁南非国脚亚当斯去世。数周前才踢完世界杯的南非国脚爵登亚当斯7月11日突然被证实离世，年仅25岁。南非体育艺术与文化部长麦肯齐在声明中写道，我怀着无比震惊和沉重的心情得知爵登亚当斯离世的消息，南非足球失去了一名最耀眼的年轻才俊，全国人民都与他的家人、队友以及数百万见证他从青训新生长成为南非国家队正式国脚的球迷一同哀悼。南非警方说，他们在当地时间星期6上午才于开普敦中心郊区肖茨切克卢夫的一处住宅内发现一名25岁男子的遗体，已对此展开调查。由于亚当斯的死因未明，因此麦肯齐呼吁外界保持克制，不要随意揣测。孟加拉洪灾导致44人死亡，逾百万人受灾。那个连日来暴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在孟加拉国东南部造成至少44人死亡，近百万人受灾。灾区管辖部发布消息说，洪水席卷了吉大港、科克斯巴扎尔、班达尔班、朗格马蒂、卡尔拉恰里、毛尔维巴扎尔和卡尔杰克这7个地区，导致26.8万人家受困灾区。路透社报道，电力中断、道路损毁和通信中断延误救援工作，房屋被洪水淹没，使得好些灾民数日无法做饭，另一些居民则在厚厚泥浆覆盖的厨房里和起居室中艰难度过。日本众议院通过修改皇室法，确保皇室男丁不凋零。日本众议院7月10日以超过2/3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执政党提交的皇室典范修正案，这项旨在缓解皇室人口危机、确保皇位稳定传承的重大改革法案，允许皇室收养前皇室的男性后裔以养子身份纳入皇室，并允许皇室女性成员在婚后保留皇室身份。这是日本政府自1947年颁布现行皇室典范以来，针对皇室延续制度所做出的一次重大改革。而柴油进出口冲击全球市场，原油供应紧急加剧，价格飙升。俄罗斯作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柴油出口

国，本周禁止柴油，柴油出口，冲击全球能源市场，进一步加剧工业原油供应短缺，并推高原油价格。由于全球石油市场高度互相关联，即使美国和欧洲众多国家早已停止购买俄罗斯柴油，也难以避免受到波及。美国

世界杯亮眼，秘鲁数百新生儿以哈兰德命名。好，大家接下来来一起来收听最后一条新闻的详细内容。英挪威国家队当家球星哈兰德在2026年世界杯上表现神勇，秘鲁国内掀起了一股哈兰德热潮。秘鲁国家身份与民事登记局透露，许多新生儿父母正争相用这个名挪威前锋的名字为自己的孩子命名。25岁的进球机器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中人气飙升，他在个人前四场比赛中狂轰七球，特别是在16强淘汰赛对垒巴西时梅开二度，帮助挪威历史性的首次杀入八强，并将在12日的复赛中硬碰英格兰。哈兰德的爆红也席卷了远在南美洲的秘鲁。据悉，日前已有468名秘鲁新生儿使用纳兰德的姓氏，另有91名婴儿则直接使用了他的全名埃尔林·哈兰德。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收听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提供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好，接下来让我们最后来收听赵本山和赵丽蓉的相声小品。

0: 有钱了。好，大家一起来欣赏。
1: 有人发财靠劳动，有人发财靠对缝，有人发财靠撒谎，有人发财靠玩命。我发财啥劲儿不费，就靠俩字儿，做梦。老高婆子，拿安眠药。
2: 哎，拿啥？
1: 安眠药。
2: 我说你刚睡醒，你还睡，你想冬眠呢？
1: 说没用，你啥冬眠呢？大奖就在今天诞生，前七天没出来，再不睡来不及了，我赶紧做梦。
2: 你说你呀，你这一天啥活不干，整天躺着看着做梦，你说你愁不愁人呢？你呀，
1: 你还不了解我咋的？我做梦没作品咋的？你还不了解我做梦的实力，都在那摆着呢。赶紧，今天能做好梦，准能梦大奖，回笼觉。
2: 可不能做好梦。前天中午吧，也是睡回笼觉，睡睡的起来就懵了，抱着我就不放松了，拽着我好顿作，把肉皮都作青了。我问他咋了，他说梦着宋祖英了。
1: 你说啥玩意儿？那嘴咋那么快呢？谁还没点隐私呢？你这事传到小宋耳朵里了，对我影响多不好。来，来，那咋咱家这炕咋还老动呢？
2: 你说你呀，光吃安眠药还不行，这还得拍。
1: 别废话，快点。
2: 拍拍我那梦梦睡大觉了。
1: 干啥呢？你虎孙子呢你啊？
2: 咋拍呀？
1: 换个曲儿。
2: 小媳妇儿美滋滋，找了一个情郎就成了。
1: 你拉倒吧你！你唱这玩意儿我能睡着吗你？
2: 你到底唱啥呀？
1: 拿老小媳妇勾引我，还睡啥呢？
2: 等着吧，我知道唱啥了。
1: 你唱的一听就迷糊的。
2: 生产队开会，组织学习呀。也难怪呀，我孩子他爸呀，天天就躺炕上做梦。前两天做梦啊，就梦着抓个四等奖，那不是吗？得回一套沙发，还有一套音响。打那以后回来啥活不干，就是躺炕上做梦。你说咋整？妈呀，咋的了？孩子爸，咋的了？
1: 钱呢？
2: 孩子爸，
1: 钱呢？
2: 咋的了？
3: 老伴儿，梦着了。
2: 啥呀？
3: 刚才你一唱开会学习
2: 啊，
3: 我呜家就过去了。
2: 上哪去了？
3: 拉着你的手走进了会场，到那一看，抓奖现场，花10块钱买一张券，
2: 中没中生啊？
3: 头等。
2: 还头等是多少钱呢？
3: 180万。
2: 啥？
3: 180万。
2: 那赶紧去抓奖吧。
1: 别着急，钱定死是咱家的了，只是酒的问题了，整两盅酒庆祝一下。
2: 喝两盅，你说这，哎呀，快喝两盅。哎呀，老头子，我给你倒来。
1: 我站来。
2: 180万呢？
1: 180万。
2: 180万。我说老头子，
1: 挺有劲。
2: 这回呀，咱有钱了。我看这村上的人，谁还敢小瞧咱们？
1: 小瞧咱？180万那不是小数字，在全村全乡乃至全县咱也算老大。你看着隔壁那个田老三，这家伙一年扣个大棚，整了1-2万块钱，可把他嘚瑟了。
2: 是
1: 他闺女送外语学院去了，那天回来我好心好意跟他说句话，我说你姑娘回来了，他跟我那家不说人话。我的猫呢？我的猫呢？我的猫呢？这回咱看着他，我就告诉我倒腾狗呢。
2: 对，对，老头子，他在抱猫出来嘚瑟，咱就拿狗掐他。
1: 对，掐
2: 他。客气。
1: 那还留着。
2: 老头子，
1: 啊，
2: 这回呀，咱家有钱了，咱俩也享受享受，把这个炕啊扒出去，也像城里人似的买个二人床。
1: 不行，二人床不够用。

0: 买就一步到位买仨人的。
1: 哎呀，二人床就够用了。
0: 拉倒吧，就我这身份以后就不是我了，我是大老板姨的了。180万我能出来进去搁自己吗？最起码身边得有个小秘书吧，是不是？不能不考虑人就许吧。
1: 秘书不许
0: 啊。不是男秘书，男的。
1: 你男秘书也不能住咱俩床上，那我上哪儿睡去啊？
0: 那女秘书呢？那你也
1: 啥啥秘书也不能上咱床上，那我上哪儿睡去？
0: 这就事儿多了，男的也不行，女的也不行，这床不就多你吗？
1: 哎，我说
0: 那你搬出去。
1: 哎，我说你说的这叫啥话呀？还说有我？
0: 你看我这都啥身份了？以后说话跟我注意点。
1: 你啥身份咋的？让谁单睡去啊？
0: 老高婆婆，你老点去不？
1: 让谁单睡去？
2: 吵吵！
0: 村长来了，别吵吵。
2: 吵吵什么玩意儿啊？啊？我正在隔壁吃饭呢，就听这屋叽个浪叽个浪，吵吵把火的。因为啥要干仗啊？
1: 老大，他让我单睡去。
2: 哎呀，单睡就单睡呗，那么大岁数人了，往一起挤啥呀？死热的。
0: 说的对。
2: 因为啥而单睡啊？
0: 因为啥呢？
1: 有啥吗？
0: 你那什么，你慢慢一点一点渗透给他，他有点扛不住。
2: 你看我还扛不住，啥事儿我扛不住？
1: 你坐着，
2: 你说吧，怎么回事？
1: 是咋回事呢？我家这不是得大奖了吗？得了180万。
2: 你中180万，你。
1: 呀，村长，妈，村长，
0: 我让你慢点说，你呀，他能承受这么大数字吗？
1: 妈，村长，
0: 你这都容易给整成植物人。
1: 村长，嗯，
0: 喂，
1: 村长，
0: 听到吗？
2: 中，
1: 过来了，过来了。
2: 中多少？
1: 一。
0: 哎，200。减掉20万，等于
1: 100。
0: 你得明白。
1: 哎呀，
2: 吐看锤子！
0: 行，
1: 可拉倒吧，就是。
0: 我跟他说哑语吧。
2: 哎呀，我的大哥大嫂啊，你说都住了100，那咋还打起来了呢？咋呀？
1: 哎，你坐着，
0: 钱烧的。
1: 你坐着，我跟你说。
2: 怎么回事？这是？
1: 是这么回事，村长、啊，这不是吗？这不是住180万吗？住180万，我说咱们呢也换个活法，是吧？咱把炕挖出去，安个双人床。
2: 是呀、啊。
1: 他说的要安个三人的，说让秘书在这床上住，让我单睡去。那难怪说男人有钱就学坏，他坏的也太快了，他。
0: 现在都啥速度了啊？什么不快呀？火车都提速了。
2: 哎呀，哥，我跟你说哈，你这事儿做的不对，因为啥呢？你说中奖是好事儿，你应该商量商量这个钱该怎么花，对不对？
0: 这么商量出事儿？
1: 你看人兄弟说这话多好听，咱们就应该商量商量这钱咋花。
2: 哎，
1: 你这脾气说急就急，说急就急。
0: 你也得改改。
1: 正好你来了，你帮我们策划策划，这钱怎么花也是，你说。
2: 我认为呢，
0: 我有想法。不能咱们两口子一家人花这么多钱，先把村委会给他装修装修，改变一下全村的面貌。
2: 哎呀，哥，你接着说，
0: 把村委会毁掉
2: 啊，
0: 盖起2层小楼
2: 啊，
0: 周围修起1丈2尺高的围墙
2: 啊，
0: 围墙上边拉上铁丝电网，四角修4个炮楼。用民兵端着扎枪昼夜把守，整2扇大铁门，把门一锁，门的后边蹲2只大狼狗，并做1个8斤半的锁头，把门砸死，谁也别想进，你也别想出。
2: 这有点像监狱是吧？
0: 闹，告诉你，山东不有个孔府吗？
2: 嗯，
0: 咱这就叫孟府。
1: 对。给这村委会门前呢修一条最宽敞的大道，直通东屯老孔二舅家。
0: 孔孟之道吗？
2: 我哥有点文化。
1: 哎呀，我跟你说，村长，我家你哥呀有才呀，
2: 是吧？
1: 这么多在那农村呐，就不得施展，窝住了。
2: 是吗？哥啊，这回你们俩的属于是特殊人物了。这个村委会决定对你们的安全问题。

0: 较负起责任来。
1: 我考虑过，以后呢，你可以当村长，但是给我兼保镖。
0: 别，武打啥的我不会。
1: 你打啥呀？你就牵狗就完了。有事狗就上去了，一闻啥都闻出来了。
0: 哥，你说我毕竟是一村之长，你说你在前面一走，我搁后边牵狗。不好看。
2: 兄弟呀、啊哎、让你牵你就牵，两条狗给你开双份工资。是我有点事你跟你哥商量商量。
0: 你说嫂子，
2: 现在你哥有钱了啊，是吗？我也是呢，阔太太了。
0: 是
2: 是不是？这我这里外的得给我装修装修。
0: 我跟我哥说啊，哥呀、啊那个我嫂子有个小小的要求。
1: 说
0: 那个他那也属于是特殊人物了。
1: 他有啥特殊的？
0: 有钱了。
1: 有钱了？
0: 富婆啊。
1: 富婆，过去就是个泼妇。
0: 不是，你毕竟是富婆，是吧？现在有钱了，
1: 还要干啥？
0: 你能不能的，是吧？对他的五官进行一下综合治理。
1: 咱说心里话，就你嫂子一堆一罐，这都搁摆着呢，还有再投资的必要吗？
0: 我哥说你没啥必要了。
2: 兄弟、我要求不高、我就喜欢那金镯子，给我整副金镯子就行。
1: 我懂，我现在还哪有个戴金镯子？
2: 咋没有呀？后面老丈人少戴四个镯子呢。
1: 他不可恶吗？你不富婆了吗？知道吧？要戴金子，既瞅个美观大方，还得瞅个雅。那是。还想偷偷不去？
0: 什么玩意儿呢？
1: 我给你镶两颗大金牙。
2: 口的一张嘴金光灿烂的，我镶满口的。
1: 你浪费不啊？你使劲吃牙也顶天露四个，我这边给你解决四个，剩下其他的全用铜的代替。
0: 行，好
2: 的。我就听你的，铜的就铜的，听你的，啥都得听他的。
1: 我说我这媳妇家美的，一听说镶金牙，这门帘还放不下。
0: 哎呀，你说这两口子有啥事儿一商量，这气氛多温馨的，
1: 是
0: 吧？为
1: 什么？
0: 哥，这样，那个我能不能用你家的酒对你表示一下衷心祝贺呢
1: ？OK 啊，
2: 快点坐坐坐坐坐。
0: 哎呀，
2: 快点坐那，
0: 我坐这儿吧。哎，
1: 来，今天没菜，哎啊，随意喝点，
0: 咱干了啊。
1: 给我来一杯，多倒点。哎呀，哎呀，
0: 这家。你出
1: 来没？哎，
0: 哥，那个全在酒里了啊，高兴啊，高兴高兴
2: 啊！我说呀，老孟啊，这些年村长对你的生活问题没少操心呢。啊，
1: 我啥生活问题啊？
0: 不是，
2: 不就咱们家呗？
0: 日子，哎，
1: 生活水平问题。
0: 对，
2: 没少。
1: 别讲出我生活问题，
2: 没少操心。
1: 应该的嘛，我们哥俩还有啥说的了？
0: 是，
1: 以后老婆，你记住，老范，乡长。不好使，村长好使。不依咱们家，那就是咱兄弟。有啥事困难说啊？哎呀，解决。
2: 完了，你二哥在家好使，
0: 是
1: 好使吧？在家是比较挺 OK 的一个人。
0: 那你今天这样的话，我心里也 OK 了。那啥，这样哥啊，那个我呢，真有点小事儿。
1: 你说，
0: 那个我儿子、女侄儿，
1: 我谁？我谁？
0: 我儿子女侄儿啊，
1: 二狗子
0: 啊，对呀、
1: 有啥事儿？
0: 这不是最近考上大学了吗？完了差10000块钱，你
1: 看，还小事儿啊？你这，一万块钱啊，耗子腰疼，这才多大的事儿呢？好，你什么？给瞅去。
2: 哎，
0: 哎呀，哥呀，啥？
1: 以后超过5万你就跟我说，一万别跟我说。哎呀，你笑话我。
2: 哎，
0: 哎呀哥，
1: 1万块钱给我张嘴，你等一
2: 吧。
0: 上车，上
2: 车。
1: 拿去。
2: 你过来。啊。
0: 哎呀，哎呀，
1: 收钱去。
2: 是不是喝懵了？
1: 怎么了？
2: 钱在哪儿呢？
1: 你拿回来了吗？
2: 你这记性咋这么不好？这不早上你要睡回笼觉吗？完了就让我唱开会吗？开会你不就上现场了吗？
1: 对。
2: 啊，你抓奖了，这不做梦吗？啊，咱俩还没去抓去呢，这不做梦吗？
1: 不可能，咋那么口气？拿去，赶紧。哎，
2: 不是，
1: 拿去。
0: 哥，那啥，有啥插头啊？
1: 没事，你们俩
2: 这村长
1: 拿去。
2: 村长，你听我跟你说，我们家不是中大奖了180万吗？那是你大哥做个梦，完了我们还没去抓去呢。是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风歌单，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时间过得真快，周末已接近尾声，此刻的您也许已经结束了一天的活动，正享受着夜晚的宁静，也许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新一周做准备。在这个安静的夜晚，让我们把脚步放慢，把心情放松。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温柔的旋律陪伴您，为这个周末画上一个温暖而美好的句号。这里是晚风歌单，愿每一首歌都能轻轻抚慰心灵，陪您度过这个宁静的夜晚。

欢迎回来，晚风歌单。夜已渐深，城市安静了下来，而音乐依然在耳边轻轻流荡。周末的时光虽然短暂，但那些快乐与温暖的片刻，都会成为明天继续前行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聆听几首舒缓动人的歌曲，让心情慢慢沉淀，为新的一周积蓄能量。

今天的周日晚风歌单就将与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愿今晚的音乐带给您平安与温暖，也愿您带着美好的心情迎接崭新的一周，祝您晚安，好梦相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